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加拿大中央银行定在今早公布议息的结果，分析普遍预期会连续五次按兵不动。联邦政府预计今天引入法案，应对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安全的问题。据报，伊朗德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表示会重新评估谈判的形势。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4%。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的八成的机会有雨，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今天晚间呢是有零星小雨，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呢在19度。7点32分呢，为您看一看路况。首先在森林的新营县 C2 的 Salem 非常。

的多车 Morningside 快线一直到 Collector 交流道是关闭的，然后呢由 Westrow 开始就堵车， Warden 到 Avenue 还有 Kew 到 Dixon 非常的繁忙。在401中型线 Golf Line 慢驶到 Highway 25因为有事故发生，在 Mississauga Road 快线左边的线道和路肩还有旁边的两条线道都受到影响，有事故发生，由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堵车， Dixie 堵车的 Kew。 在407的西行线，在 Highway 115和35啊，有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发生。在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设 Lawrence 当面有速进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在 C 零的北行线 Sandwood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然后由 Bowyer 开始堵车。 C 零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Workers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Erin Mills 一直堵车到 Cawthra，Q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右线受阻，事故发生，由427开始堵车。在 Gardner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连续十一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李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当天的朋友七点四十分呢，欢迎您从 AM 一四三零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Radio App 来继续收听我们的阳光早安多伦多。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是王一民啊。那这个这几天，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也都提到了，这个气温的逐渐的升高啊。这个往年呢，在这个五月份还没有这么热哦，那今年呢，在五月份都非常之热。那当然就是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那随着这个春夏季啊，咱们这个各种的这个活动啊，都已经纷纷的到来了啊。咱们这生活在多伦多呢，大家都说了，我们都不介意太热，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夏季也真是太短了，所以说呢，哎，这个热的时候我们也都享受啊。那马上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6月11号即将开幕啊，那这场盛会的到来啊，参赛的球员摩拳擦掌，准备在比赛当中争取到好的成绩，而球迷呢啊，如果能够亲临现场或看电视转播呢，为他们加油，感觉也都不一样。那这个这方面的一些啊心理方面的专家就做了一个分析和研究，到底看球赛对咱们有什么帮助啊。英国的安格里亚鲁斯金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啊，心理学教授等等啊，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说

大家看这个体育或者足球比赛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啊？这个有三位学者共同撰写了这篇的论文啊，说对球迷而言呢，自己喜爱的这个球队赢球的时候当然欣喜若狂啊，输球的时候就沮丧不已。那期间呢，这种情绪的变化起落呢，哎，可能让人有时候感受到压力，但是整体而言，体育赛事对人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正面的啊。那有研究就表明，什么观看体育比赛的人呢，比不观看的人拥有较高的幸福感，这可能跟观看体育比赛赛事的社交属性有关。哎，那他不分析了吗？您是到体育馆去看，现场去看比赛，或者是呢坐在酒吧里啊，透过电视荧幕来看啊？其实啊，这个我自己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其实看电视效果，就说看到比赛的效果更好。为什么？那经过电视台精心挑选的这个镜头啊，让您看得非常清楚。那当然，现场您感受的氛围又是不一样的，它各有各的好处啊。那这个之前呢，这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英国大学的教授啊，找来的多少人？7000多人啊，年龄16到85岁，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呢，相对于过去一年当中没有参加过体育赛事的英国人，就是现场啊，还有人参加过，看看他们的生活的满意度。发现呢，跟研究结果是相符的，就是说你看过体育比赛啊，你的这个心情啊各方面不一样，跟没看过的确实是不同啊。那如果看过的人呢，他这个体验呢，他患忧郁症的这个比例也都是比较少的啊。即便无法亲临现场，在电视上看、网络转播看，也都有益于身心健康。哎，这个可真终于找到理由可以坐在那儿啊，好好的吃零食、看电视了啊。2021年呢，他们还发表了一篇报告，相较于没有经常在电视或网络上观看体育比赛的人，经常观看的人的忧郁程度而且比较低，而且观看的频率是越高，出现忧郁症的可能性就越小。哎呀，哈哈，这太好了，那到处都装了电视，咱们可以看一看了啊。无论是亲临现场，或者在电视或者网络上观看比赛，观看人都比不观看的人更有可能啊感受到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哎，那你说了，我跟忧郁症都没关，我平时没这事儿啊。但您对生活满意吗？自己这个，哎，有人就觉得每天开车上班烦死了，又堵车啊，这个兴奋度就是提高不起来。为什么？你对生活看到哪儿和哪儿都不满意，对吧？然后开着车呢，看这个油啊又快没了，一看这个加油站呢，哇，又这么贵哇啊！然后您去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好几百块钱。真的就买了一点点呢、啊、都100-200块。以前100-200块能买一车的，现在连1/3都填不满啊。而且呢，在买东西的时候呢，是先看价钱再看东西，因为价钱合适才考虑啊。想买的东西根本就不用考虑，你看这价钱都贵得不得了啊。学者还说呢，观看体育比赛的正面影响跟这个社会认同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这种大众性的这个体育活动啊都比较什么喜欢。比如说你要说一个特殊的东西，橄榄球啊或者其他这个球类啊，可能有人对它完全没有兴趣。但是如果足球啊、这个篮球等等这样啊比较大众化的这些比赛呢，就什么叫做社会认同。哎，每个人都喜欢，那认同感强的人呢就比较容易感受到其他球迷感情的支持等等啊，晋升自己的这个生活满意度呢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经由我们共享的这个社会认同啊，也都能分享群体成功带来的社交和情感的利益啊。那这个说的比较这个理论比较文绉绉，比方说体育赛事胜了之后，你看那些国家包括什么总统啊、元首啊等等都出来庆祝啊，整条马路上都鸣笛啊，然后通宵的这个庆祝啊、呐喊、摇旗啊等等啊，这就是公众的认可性。那你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也都是社交和情感方面的一种抒发啊。那日本也做了同类型的研究，怎么研究呢？就把同样的啊，这些啊看了比赛的人的大脑成像啊，给他做个 MRI， 看他大脑的兴奋度的这个表现，结果也都认证了，哎，观看这样的这个比赛的幸福感各方面都不一样啊。
那您准备好 barbecue， 准备好啤酒。

有准备好烧烤来看这次的这个比赛了吗？啊，还是要这个适可而止啊，咱们把时间安排好，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10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4%，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80%的机会有雨，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四，65%的机会还是有雨，最高气温呢31度，最低呢在19度。7:52的再为您更新交通路况，首先是您的信线C2的 C 冷多车，在 Morningside 的快线一直到 Collector 交流道是关闭的，然后由 West Road 开始行车缓慢， Warden 到 AvenueQ 到 Dixon 繁忙，401的中型线 Golf Line 附近慢驶到 Highway 25有事故发生，另外在 Mississauga Road 的快线有三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Winston 车手开始堵车， Dixie 再堵车的 Q、另外在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0 的北行线 Sandow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由 Bowyer 开始堵车， 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Workers Line 的附近， QW 东行线 Aaron Mills 多车的 CarthraQ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由427开始堵车，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Davidson。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中央银行正在今早的9:45公布议息的结果，而有分析普遍预期将会连续五次按兵不动，维持基本利率在 2.25 厘，而央行继续观望跟美国贸易不确定性和伊朗的战事对经济发展和通胀构成的影响之际，今年一直都维持利率不变。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显示，首季的经济以年率计算略有萎缩，表现逊于央行之前的预期，而上星期公布的数据就显示，全国五月增加了大约8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由前一个月的 6.9% 下降到 6.6%。至于四月的通胀年率，在中东的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飙升、本地汽油价格攀升的状况之下，由前一个月的 2.4% 上升到 2.8%。联邦政府预期今天将会引入数码安全法和加拿大数码安全委员会法，来应对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安全的问题。环球邮报和国家邮报日前分别报道说，预期法案会提出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但符合安全标准的平台可以获得豁免。而负责法案的文化部长米勒昨天说，政府将会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保障儿童的安全。

米勒定在下午的5点钟召开记者会。安省的省警巴里·托兰·巴里殉职，而省警的总长哈利克证实，一名18岁的男子被控一级谋杀、危险驾驶、逃避警方追捕的罪名。警方仍在调查事件，而目前没有公布疑犯的姓名。一支由紧急车辆所组成的车队护送巴里的遗体，预期经过大约10个小时的车程之后，今天会到达多伦多市中心的安省首席法医办公室。卡里克昨天较早前证实，29岁、入职2年半的巴里昨天下午大约12点半，在安省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一个小镇进行调查期间，被一辆车撞到，及后伤重死亡。皮尔区警方证实，在密西沙加发生的汽车撞到警车的事件，汽车的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警方公布，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钟，在 Dixie Road 和 Dundas Street East 以北的北行线，而警察截停了一辆汽车。调查期间，有另外一辆车从后撞向了警车。较早前有消息说，涉事的司机轻伤送医，而警方今早证实，没有人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也都没有警员受伤。女司机当场被捕。国际新闻，美国攻击伊朗的南部，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较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伊朗击落。伊朗传媒报道说，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要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不清楚原因，又指霍尔木兹干省以及波斯湾沿岸全天都受到美国的攻击，武装部队迅速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就批评美国以伊朗击落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发动攻击，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略，武装部队行使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中东地区之内的美国基地和资产实施严厉的打击，也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的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违反停火破坏外交进程，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谈判的形势。伊朗的外长阿拉克西分别与土耳其的外长和沙特的外交大臣通电话，谴责美国发动袭击，强调伊朗拥有固有自卫权，武装部队有权做对等报复来回应。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在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击中了70%预定的目标，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等。中东局势再次升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货船在也门附近遭到武装船只的攻击，而船主通报指出，事发在当地早上约7点半，货船在巴尔哈夫对面的亚丁湾海域遭到一艘载有6名武装分子的小艇靠近，并一度和货船的警卫爆发了枪战，其后小艇离开。有关的部门正在调查事件，建议船只小心的航行，并报告一切可疑的活动。以色列传媒报道说，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召开内阁的会议，商讨应对可能在得不到美国支援的情况。而报道引述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说，以方将来很可能不得不独自对抗伊朗，失去美国的支持，并独自承受全部的代价，包括武装装备以及是全球的孤立。他不希望走到这一步，但知道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特朗普日前受访的时候指出，曾警告内塔尼亚胡要小心行事，不要令到中东的冲突升级为全面的战争，否则以色列很快要孤军作战来对抗伊朗。而以色列也都继续透过无人机等攻击黎巴嫩南部，又向多处的民居发出了撤离令。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目前仍然陷入僵局，两国政府虽然达成协议，但未参与会谈的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纳，要求以色列要全面的撤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和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了重大的进展，而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的问题上，华府的立场由以往要求伊朗将高度的浓缩铀库存运至美国，变成要求德黑兰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稀释浓缩铀。情报认为，伊朗去年6月遭受到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之后，拥有440.9公斤浓缩度60%的铀，较武器级别的铀是低了一级，不清楚当中多

多少仍然存留，而伊朗消息人士说，领导层认为如果将浓缩铀运至国外，会令当地更加容易遭受到美国的打击。报道说，美伊现阶段聚焦四个关键的谈判点，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德黑兰主张停止10年，而华府就希望停止20年，双方预料以15年为最终的妥协的方案，拆除三个主要的核设施方面。报道指，德黑兰初步同意拆除2个，至于最后一个的议题是美方要求伊朗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朗的境内随时展开突击的巡查，暂不清楚伊朗的具体取态。中共上海市的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56岁的陈宇健是高级经济师，长期在上海工作，历任上海市松江区政府区长、闵行区区长和区委书记。2023年12月任上海市的副市长，24年兼任上海市红十字会的会长。正在日本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当地时间早上在东京与首相高市早苗会谈，而双方同意因应中东的局势加强能源合作，而确保马来西亚向日本提供石油。

0: 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转到华盛顿，预料会拜访美国国会与议员会面。郑丽文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指出，台湾绝不能沦为大国在谈判桌上交易的棋子，而呼吁两岸恢复对话，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并强调改善两岸关系不代表台湾会放弃自身的组合能力。郑丽文星期一在纽约出席座谈会的时候，被问到多少台湾人愿意接受大陆提出的统一方案，他承认绝对是少数，又指若台湾现在举行和平统一的公投是很难通过，但认为多数的台湾人民都支持两岸对话交流。郑丽文也都期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扮演领导角色，透过合作和对话创造巨大的和平红利。而特朗普上个月访问北京期间曾指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南非约翰内斯堡一个寮屋区发生了枪击案，造成最少12人死亡9人受伤。事发在当地的星期二夜间，十多名的枪手乘坐客货车前往克利夫兰地区一个寮屋区，到处向居民开枪，然后就逃去。警方正在追捕枪手并调查犯案的动机。报道指出，南非近期多度发生大规模的枪击案，其中多宗都涉及约翰内斯堡一带的非法采矿的集团，而这次事发的克利夫兰地区也都是非法采矿活动的活跃地区之一。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女的，只是你才有哦，
3: 我才有。
2: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个 Lenore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3: 大减三厘？
2: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3: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2: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Lenore Lexus。
3: 当 Lenore Lexus 一间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好，各位朋友，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一度，达到20度，相对湿度94%，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的80%的机会有雨，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是有零星小雨，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四，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呢在19度。8:11的在路况方面，四零一的西营线 C2 的 C 那么多车，在 Morningside 快线一直到交流道的这个 transfer 是关闭的。另外呢，是由 West Road 开始就堵车，还有 Warden 到 Avenue Q 到 Dixon 都相当的繁忙。在四零一的东行线 Golf Line 一直慢驶到 Highway 25，因为也都有事故发生。在 Mississauga Road 的快线左边的线道，还有路肩，还有旁边再有2条线道，一共4条线道都受到影响啊。由 Winston 车主开始就堵车 ，Dixie 在堵车的 Q。还有呢 DVP 南西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当面有促进非常的多车，400的南西线 Shepherd 堵车，401 C0 的北行线 Sandwood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波威尔开始堵车。C10 的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cabby 多车到 Workers Line Tesla 附近开始多车。 QW 东行线 Aaron Mills 堵车的 Cawthra， Q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由427开始行车缓慢。Garden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4: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六月十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94%，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的80%的局部有雨，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呢是有零星小雨。南方风速每小时17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呢也都有19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六乘五的机会还是有雨，最高气温更高了，31度，最低呢达到19度。8:20呢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森林的信线 C2 的 C 等多车 ，Morningside 的快线一直到 Collector 是这个交流道关闭的啊。然后呢由 West Road 开始还是堵车 ,Warden 到 Avenue, Kill 到 Dixon 繁忙，森林的东行线 Golf Line 慢驶到 Happy 25, 因为呢是有事故发生，在 Mississauga Road 的快线有3条线的受阻事故发生，由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就堵车，然后再有 Dixie 堵车的 Kill。还有是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C0 北行线 Sandow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啊，现在接近清理的尾声，还在清理当中了啊。然后由 Bowyer 开始堵车 C10 的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Workers Line Golf Line 附近繁忙，那么 QW 东行线 Air Mills 多车的 Cawthra，还有 QEW 西行线 Cawthra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由427开始堵车。嘎站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财经新闻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8:23的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油价跌3%或以上。之前，伊朗和以色列表示啊，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吁之下，双方停止相互的攻击。但其后，特朗普说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一架美军的直升机，油价的跌幅就收窄。而伦敦布兰特汽油一度失守每桶90美元，低见89.57美元，收市报91.45美元，跌了2.8美元，跌幅近3%，创超过7个星期来的低位。纽约汽油低见85.95美元，收市报88.2美元，跌了3.1%，跌幅约4%，有超过一个星期以来是最低。另外呢，美国能源信息署就预测说啊，中东战争将会令到2026年全球石油产量降至平均每天呢是9900万桶，低于去年平均每天呢是超。

过1亿桶的水平。中国大陆上月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 1.2%， 升幅跟4月份相同，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的指数按年升 3.9%， 这是2022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连续三个月都上升。而有经济分析员就表示，中东的战事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推高了上游出厂的价格，但整体消费的需求不是太强，令到通胀的尚算温和，企业较难涨价或者令到竞争加剧，为经济都带来挑战。分析员表示说呢，如果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价格继续维持在高的水平，生产物价按年升幅呢可能扩大到4%以上，如果多持续2到3个月，价格的压力将传导到下游的消费行业，消费品价格可能会明显的反弹。由于价格上升并非需求所带动，消费者收入或消费情绪未见转好，届时呢整体的零售就会有压力。分析员估计说呢，暂时人民银行不会加息，因为需求不是太强劲，通胀也相对可控，反而有机会透过财政的政策，例如补贴或者调整能源价格的机制，来降低消费品的成本。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lou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加拿大央行定于今早公布议息的结果，分析普遍预期会连续五次按兵不动。联邦政府预计今天引入法案，应对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安全的问题。据报，伊朗德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表示将重新评估谈判的形势。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各位朋友，6月10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94%，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方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呢，八成的机会有雨，南方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29度。晚间有零星小雨，南方风速每小时17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预测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夜间在19度。8点31分路况方面，四零一的西营线 C2 的 C 那么多车。另外 Morningside 的快线去到 Collector 是关闭的，然后有 West Road 开始都行车缓慢， Warden 到 Avenue 还有 Kew 到 Dixon 繁忙。401的东行线 Golf 5慢驶到 Highway 25也还是有事故，在 Mississauga Road 的快线附近三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Winston 车是开始堵车，在 Dixie 再堵车的 Kew。DVP 南行线 Finch 多少 Lawrence 当 Mills 附近仍然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401 C10 的北行线 Sandwood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Bowyer 开始堵车，现在接近清理尾声了拖车已经在了。另外 C10 南行线 Sandwood 还是堵车的 Queen，QW 市区方向 Burden to Skyway 多车的 Workers Line，QW 东行线 Aaron Mills 堵车的 Cothra，QW 西行线 Cothra 附近右线受阻事故，由427开始堵车 Garden 的东行线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3: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一个可靠的屋顶，常年累月的为你遮风挡雨。 A Plus 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Plus 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7917111，67917111。
4: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张玛丽 Mary。
11: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
12: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在

本，蛰居族是一种存在已久的社会现象，指的是那些长期不出家门、不工作、不社交、生活全靠父母供养、不与社会接触的人。近年来，蛰居族还催生出了日本社会衍生的8050问题，就是80岁的父母供养50岁的孩子。时年64岁的国进人就是蛰居族和8050现象的典型代表。谁能想得到呢？他竟然已经在家里整整蛰居了40年。国进人1962年出生于山口县羽布市。中考的时候，他本来只是陪朋友考试，结果朋友落榜了，他意外考上了羽布市最好的高中。哎，这个就听起来很娱乐圈是吧？咱们经常听说，哎呀，某个艺人他当年呢只是陪朋友去面试的，结果朋友落选，而他呢却因为意外的帅气或美丽或者是才艺，反而却凭中选，后来成了大明星的故事，这个简直是太现实照进梦想了。好吧，回到国进人，没想到呢他这次考上羽布市最好高中的事情竟然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因为高中学业压力太大，他完全跟不上学习的进度，慢慢的他开始对上学越来越焦虑，每天也不去学校，在外面闲逛一圈就回家待着。到了高二，他索性听从学校的建议直接辍学了。之后他和叔叔一起去过造船厂打工，也在唯一的朋友建议下做过两年送报纸的兼职。但是自从朋友离开山口县去外地上大学之后，他就彻底没有了工作的动力。结果在往后的40年间，他就待在了家里，没再上过一天学或者一天的班儿。虽然不出去工作，他还是会做做家务的。其实他还挺喜欢做家务的，因为不用和人沟通，也没有职场上的人际关系压力。那国进人的父亲对于儿子虽感无奈，但是最终还是表示理解并接纳。因为国进人从小体弱多病，父母觉得只要一家三口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就足够了。国进人基本不出门，经济上完全靠父母供养，他没有朋友，没有任何的社交生活，除了做家务以外，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看书、看电视、听音乐。他最喜欢山口百惠、岩崎宏美，还收藏了他们的所有 CD。 他也听像保罗·西蒙、比利·乔尔这样的美国歌手，有时候还会听听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他近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小说是井伏尊二的《蝾螈》，故事讲述了一只蝾螈因为体型太大而无法离开岩洞。起初这只蝾螈对洞外的世界充满敬畏和期待，后来它的身体逐渐恶化，每次想尝试离开都会失败，只能转过身体闭上眼睛独自哭泣。可能是和自己的遭遇太像了，读到这段的时候，国进人觉得自己也开始头晕目眩，浑身麻木。国进人的父母都是在他5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癌症相继去世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进入了一种更加极端的孤独和空虚的状态。年轻的时候没有工作，国进人也没有养老金，每天就是靠着父母留下的存款艰难度日。而且他一直住的是父母生前申请的市营住宅，也就是廉租房。父母去世之后，国进人因为手脚健全，年龄也没有达到廉租房的补贴线，同时因为常年不和外界打交道，他既找不到任何人为他做担保，也应付不来繁琐的收入申报和身份变更手续。最近国进人失去了优惠政策，租金直接翻倍，他的日子过得更加拮据。在一场大雨过后，邻居家突然传出了异味儿，那是一个和他一样常年独居在家的蛰居族，被发现时已经去世多日。国进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的境遇和我一模一样，想到自己未来也许会这样，胸口就像被揪住一样疼。如果就这样下去，我一定会孤独死。

死吧。他曾经一度有过很可怕的想法，但因为怕痛都没有实行。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和父母的遗照，他突然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偶然间，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专门对蛰居族人士提供帮助的组织 Flag Community。终于，他鼓起勇气向组织打了电话，主动求助。对于一个40年没怎么和人说话的人来说，和陌生人打电话要做的心理斗争，不亚于一场极限运动。刚到社团的时候，国进人甚至完全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还会因为紧张而不停地搓手。可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迈出第一步很难，但是当你开始了，一切就会慢慢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团友的帮助下，他开始变得不再畏惧和人交流，也开始逐渐打开自己。回归社会第一步，肯定得找份工作。长达40年的职业空白，再加上年龄弱势，市场上适合他的工作寥寥无几。在组织的帮助下，国进人找到了一份房屋清洁的兼职工作。一来他不用和人打交道，二来这份工作他算得上是驾轻就熟。每周工作三天，他解决了最基础的生计问题。工作第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上班第一天，我被安排去清洁空调和打扫站台地面，我顺利完成了任务，没有出现任何失误。其实这份工作对国进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他终于找回了和社会的连接。人始终是社会性动物，注定要和外界产生联系。到现在，国进人已经工作7年的时间了。他除了在一家清洁公司工作之外，还在 Flag Community 组织里当上了自治会长，帮助蛰居族人士走出困境。他说，其实不安感从未消失过，他还是会担心受伤，担心生病，担心未来，但是现在他学会了和这种不安和谐共处。即便是处于社会的底层也无所谓，我只想作为社会的一员，能够与这个世界产生一点联系。40年没有交过朋友的他，如今在 Flag Community 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他们经常约着一起打排球，一起赏樱花。组里的成员现在时不时都会约着一起聚餐。国进人总算不用每天都一个人吃饭了。他说，如果没有组织成员的帮助，真的很难迈出第一步。人嘛，一个人待久了，就是要走到人群里去，一起聊天，一起玩耍。每到樱花季节，大家一起约着明年再一起赏樱的时候，都让他感受到了生活最大的美好。人活着就得有点盼头，有了盼头，这平淡的日子终究还有点希望和念想。现在看来，国进人可以算得上是日本蛰居族的鼻祖啊。也就是在他当蛰居族的十几年之后，日本的蛰居族情况才开始愈演愈烈。按照日本内阁府的官方数据，日本15到64岁的人群中，大约有146万的蛰居族，而且蛰居族和日本的就职冰河世代重合度相当高。日本就职冰河世代指的是在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进入职场的那波人，经济不景气导致大量企业裁员，就职岗位减少，就职难度陡增。那这个时间呢，大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日本学界认为，冰河就业时代大致为1993年到2005年间从大学或是高中毕业的群体，也就是日本的75后到80后。在那个时期，出生晚个几年的区别可谓是天差地别。根据日本 IPSS 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显示，1970年出生的日本男性在35岁时有 72% 的人已经结婚，而1975年出生的男性35岁时的结婚率就下跌到了 58%。 因为日本75后出社会时的节点
正好碰上了日本冰河就业期最严峻的时候，大量

样的日本年轻人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索性不结婚，一个人独居。在如今的日本，蛰居族不仅仅是个人心理问题，更逐渐演变成当下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比如东京蛰居族男子铃木峰，在父母去世后向外界隐瞒真相，和父亲的尸体共度了7年，只是为了领取父亲的养老金。还有56岁的木岗伸一，年轻的时候也工作过，但是因为工作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开始厌倦工作，最终被开除后变得一蹶不振。从此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再出门，这一呆就是30年。在父母去世后，他拒绝了帮助，最后饿死在家中。在日本影视作品中，有很多聚焦蛰居族的题材，比如松山研一的蛰居族，还有之前小火过的日剧《俺的事说来话长》，最出名的就是由安藤英主演的那部《百元之恋》，后来还被贾玲给翻拍成了《热辣滚烫》。但是人生终究不像电影，没有那么多热血的反转。蛰居族基本都是由于某些经历造成了心理创伤，而触发了心理保护机制，让他们不自觉地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他们会本能地逃避一切和外界的沟通，把自己给收起来，就不会再次受到伤害。之前曾经有一部日剧叫做《0.5 的男人》，被职场伤害的男主回到父母家里，过着废宅男的日子。随着姐姐一家的搬入，已经40岁的男主成了家里0.5的存在，被姐姐嫌弃，被外甥女儿讨厌，但是也被家人包容，并一点点恢复生命力。那这样的影视创作其实可能也是体现了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希望蛰居族们都能够走出来，走出过去的人生，走出自己的家庭，走回到人群中，社会上能够重新开始幸福而又自由平等的生活。但是现实并没有那么美好，无论是蛰居族还是那些陷入泥潭已久的人，要真正走出来并非易事。他们往往脑子里明白，但是身体却动不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在世总有高低起伏。有一句话形容得很贴切啊，你现在所恐惧和焦虑的事情，不过是你3年级站在校门口时忘带的那条红领巾。所以万一经历低谷的时候，请记住放下执念，去珍惜当下，去关注身边的美好，回头就会发现一切的恐惧和焦虑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不要逃避情绪，学会驾驭和控制情绪，遇到不顺的时期就暂停一下，把这段日子当成上天赐予的悠长假期，休息好了就马上重新出发。人可以休息，但是不可以放弃。请相信，无论是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低谷期，只要换个念头，坚持一下，任何事情都会过去。毕竟人不能总是待在自己的命运里痛哭，应该允许自己像一朵花、一棵树、一根草那样，有季节更迭的枯荣，有灿烂之时与落寞之际，枯萎凋零再重新长出来。这世间所有的生物都是这样活着的。

0: Richmond Hill 五公鱼粉旗舰店一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全单九折优惠，每台再送鱼皮一碟。本店精选温哥华优质龙等熬制鱼汤，汤底鲜味浓郁，真材实料，汤色奶白浓郁，鲜香自然，打造真正地道嘅鱼汤米线。感谢各位顾客一路以嚟嘅支持同陪伴，为咗更好咁服务大家，由六月一号起，本店正式改为每周七天营业。列治文山五谷鱼粉10593 Young Street， 电话905-508-1616。
1: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八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
2: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3: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咱们聊到了宅家整整40年，日本第一批蛰居族，甚至称得上是蛰居族鼻祖的国进人出来打工改变人生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咱们要讲的这位女士虽然不是蛰居族，但是因为一念之差做了一个恶作剧，把猫咪关进垃圾桶里15个小时，但是却把自己关了整整15年。在英国考文垂郊区一个社区角落里，61岁的玛丽贝尔女士默默地走到街上扔垃圾。虽然她在这个社区住了很多年，却几乎不跟街坊邻居打招呼，她总是独来独往，活得像个隐士。其实贝尔以前不是一个孤僻的人，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只因为15年前她意外卷入了一起轰动世界的虐猫事件。时过境迁，人们对那起事件早已淡忘，贝尔却依旧深陷在耻辱和尴尬中，迄今也没有能够完全走出来。一切要从2010年那起街头偶遇说起。彼时的贝尔才45岁，单身的他在一家银行工作。那天他走在社区附近的一条普通街道上，发现街边有一只小猫咪，小猫看上去似乎很友好，想寻求关注。他从人行道跳上花园的围墙，试图靠近贝尔。贝尔似乎也乐意回应小猫的善意，主动凑上去抚摸了小猫。不知为何，一瞬间他突然生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他抬头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人，突然抓住小猫的颈背，随后敏捷地拉开旁边一个垃圾桶的盖子，把小猫给扔了进去，随后盖上盖子，若无其事继续往前走。贝尔做梦也想不到，他自认为的一个恶作剧，最终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猫的主人夫妇发现找不到他，开始查看前门的监控摄像头，结果他们看到了贝尔把猫扔进垃圾桶的全过程。夫妻俩虽然就此成功找回了小猫，但对贝尔的行动异常愤怒。要不是查看录像，我们根本不知道

到猫被关进了垃圾桶里，它被困了15个小时才获救。愤怒的猫主人夫妇将这段视频发到网上，本意是声讨贝尔兼出口恶气，但是谁能想，视频一经发出立刻火爆网络，事情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猫主人夫妇的预期。很多网友在看完这段视频后怒火中烧，开启了集体声讨贝尔的模式，有人跑去报警，有人向动保组织举报贝尔虐猫，还有人去脸书上建立了群组骂贝尔。尽管警方没有介入这件事儿，但动物保护组织很快去法院起诉了他。当年10月，地方法院开庭审判贝尔，法院在综合考虑各种情况之后，认为贝尔给猫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但也表示猫虽然面临很大风险，但并未受伤。贝尔提出，他当时处在家庭变故当中，猫关垃圾桶事件发生时，贝尔因为父亲摔倒后病危，精神状况相当不稳定，后来贝尔的父亲在开庭前不久过世。但是法庭在评估后不接受这个说法为辩护理由，最终贝尔被罚款250英镑之外，还支付了1171英镑的诉讼费，并在接下来的5年内被禁止饲养或拥有动物。惩罚不算重，但是贝尔的恶名从此传开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被网民们贴上了虐猫的标签，还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猫垃圾桶女士。一开始贝尔并没有什么悔意，他认为人们反应过度，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这么激动，不就是一只猫吗？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突然觉得把猫放进旁边的垃圾桶会很有趣，我是开玩笑的，以为会很好玩，没想到它会被困住，我以为它会自己爬出来。人们想的太多了，我对猫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我自己不养宠物，但我不反对别人养。他进一步表示自己对猫没有天然的恶意。随着网络谴责的升级，贝尔的口风有所缓和，好吧，我不应该这么做，但说到底就是一只猫，我不认为自己值得被全世界的人仇恨，那只是一瞬间的疯狂。尽管贝尔一直对外解释，试图平息人们的怒火，但公众的愤怒却一直都有增无减。有人在脸书群组上叫嚣让他去死，还有人给贝尔开了盒，给他发死亡威胁的邮件，甚至有人声称贝尔比希特勒还坏。面对汹涌的舆论谴责，贝尔被吓住了，他不再出来回应，而是选择了彻底逃避。之后的几年里，他彻底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他辞去干了10多年的银行职位，不接受采访，不回应网上言论，甚至不跟外人接触，过起了深居简出的隐士般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猫关垃圾桶事件的热度逐渐冷却，人们开始逐渐遗忘这件事儿，贝尔却反而困在这件事儿里，一直都走不出来。多年来，他逐渐害怕和他人接触，似乎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被原谅。一位熟悉他的邻居感慨道，他现在过着非常非常安静的生活，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我觉得他仍然深感尴尬，认为自己永远只会因为这件事儿被人记住。另一位养宠物的邻居则表示，有时候他很挣扎，我确实为他感到难过，如果他知道那只猫后来过上了长寿的生活，应该会松一口气吧。事实上，就连那只猫的主人夫妇也早就原谅了贝尔，可惜的是贝尔的人生却被那起猫关垃圾桶的公共事件永远的改变，迄今也未能走出阴影。其实也许只是一念之差，一时间突然被不好的想法，甚至被恶魔占据了思维，或者一瞬间想起了自己并不顺利的家事，于是心生恶念。但是也就是这一念之差，一念之恶，整整纠缠了他15年，改变了他剩下的人生岁月。时至今日，距离那次事件已经过去了15年多，那只曾被贝尔扔进垃圾桶的猫咪也去世5年多了。这并不好笑的恶作剧似乎让贝尔的人生一直都停在了那一年。所以说，惩罚不一定

是金钱，不一定是刑期，终生被禁锢的精神又何尝不是作恶之后的惩罚呢？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与君共勉。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联合广播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中央银行定在今早9:45公布议息的结果，有分析普遍预期将会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央行在持续的观望跟美国贸易不确定性和伊朗的战事对经济发展和通胀构成的影响之际，今年一直都维持利率不变。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显示，首季的经济以年率计算略有萎缩，表现逊于央行之前的预期，而上星期公布的数据就显示，全国五月份增加了大约8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由前一月的6.9%下降到6.6%。至于四月份的通胀年率，在中东的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飙升、本地的汽油价格攀升的状况之下，由前一月的2.4%上升到2.8%。联邦政府预期今天引入数码安全法和加拿大数码安全委员会法，来应对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安全的问题。环球邮报和国家邮报日前分别报道说，预期法案将会提出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但符合安全标准的平台可以获得豁免。负责法案的文化部长米勒昨天说，政府将会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保障儿童的安全。米勒定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召开记者会。安省的省警巴里殉职，而省警的总长卡里克证实，一名18岁的男子被控一级谋杀、危险驾驶和逃避警方追捕的罪名。警方仍在调查事件，目前不公布疑犯的姓名。一支由紧急车辆所组成的车队将护送巴里的遗体，预期经过大约10个小时的车程，今天会到达多伦多市中心的安省首席法医官办公室。卡里克昨天较早之前证实，29岁，入职2年半的巴里昨天下午大约12:30，在安省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一个镇进行调查期间，被一辆车撞到，及后伤重死亡。皮尔西警方证实，在密西沙加发生的汽车撞警车的事件，汽车的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而警方公布，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钟，在 Dixie Road 与 Dundas Street East 以北的北行线上，警察截停了一辆汽车。调查期间，有另一辆车从后撞向了警车。较早前有消息说，涉事的司机轻伤送医。警方今早证实，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也没有警员受伤，女司机当场被捕。国际新闻，美国攻击伊朗南部，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较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伊朗击落。伊朗传媒报道说，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要道格什姆岛传出了爆炸声，不清楚原因，又指霍尔木兹干省和波斯湾沿岸全天受美国的攻击，武装部队迅速的回应。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以伊朗击落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

0: 对伊朗南部发动攻击，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武装部队行使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中东区内的美国基地和资产实施严厉的打击，也都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的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动。另外，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由于美国持续的违反停火，破坏外交的进程，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谈判的形势。伊朗传媒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在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击中70%的预定目标，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目标。中东局势再次升温之际，伊朗周边的海域接连有船只发生了事故，即一艘货船在也门附近遇袭之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在阿曼的苏哈尔市约20海里之外，有一艘运油轮的机房在当地的下午1点左右起火，造成至少1人受伤，2名船员失踪。当地的相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协助船员的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未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指当局正在继续进行调查。以色列传媒报道说，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应对可能在得不到美国支援的情况。报道引述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说，以方将来很可能不得不独自的对抗伊朗，失去美国的支持，并独自承受全部的代价，包括武器的装备和全球的孤立。他不希望走到这一步，但知道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特朗普日前受访时指出，曾警告内塔尼亚胡小心行事，不要令到中东的冲突升级为全面的战争，否则以色列就要孤军作战来对抗伊朗。中共上海市的副市长陈宇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56岁的陈宇建是高级经济师，长期在上海工作，历任上海市松江区政府的区长、闵行区的区长和区委书记。2023年12月任上海市的副市长，24年兼任上海市红十字会的会长。正在日本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上在东京与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双方同意因应中东的局势加强能源的合作，确保马来西亚向日本供应石油相关的产品，而双方也都讨论确保液化天然气、稀土、化学肥料等供应稳定的措施。高市指出，日本和马来西亚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之下，双边关系在经济和安全的领域不断地取得进展。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转到华盛顿，预料会拜访美国国会与议员会面。郑丽文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指出，台湾绝不能沦为大国在谈判桌上交易的棋子，而呼吁两岸恢复对话，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并强调改善两岸关系并不代表台湾会放弃自身的组合能力。郑丽文星期一在纽约出席座谈会的时候，被问到多少台湾人愿意接受大陆提出的统一方案，他承认绝对是少数，又指若台湾现在举行和平统一的公投是很难通过，但认为多数的台湾人民都支持两岸对话交流。郑丽文也都期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扮演领导角色，透过合作和对话创造巨大的和平红利。特朗普上月访问北京期间曾指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南非约翰内斯堡一个寮屋区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最少有12人死亡，9人受伤。事发在当地的星期二的深夜，有10多名枪手乘坐客货车前往克利夫兰地区一个寮屋区，到处向居民开枪，而警方正在追捕枪手并调查犯案的动机。报道说，南非近期多度发生大规模的枪击案，其中有多宗涉及约翰内斯堡一带的非法采矿集团，而这次事发的克利夫兰地区也都是非法采矿活动的活跃地区之一。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4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王一鸣。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三6月10号，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财富生活的空间。早晚9点，我们在空中又一次相会，在这里博览财富见闻，我们和世界一起进步哈。好，那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亚洲人啊，挺常做的一件的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会蹲在街边看个东西呀、休息一会儿啊，吃个饭呢、甚至哈，这个亚洲蹲呢，还是对我们亚洲人来讲呢，就是西方人看我们亚洲人呢，其中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亚洲蹲。亚洲蹲呢，包括日本人呢、韩国人呢，还有其他的亚洲国家的人，中国人哈，中国人也分呢，可能我们某些地区的那亚洲蹲的人呢，还挺多的。那你喜欢亚洲蹲吗？亚洲蹲呢，指的是一种深蹲或全蹲的姿势哈，常常也是被用来做休息的姿势，也不一定是在亚洲才能看到。你其实像非洲啊，说欧洲那些地方呢，也挺多这样的亚洲蹲哈。但这个亚洲蹲呢，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人呢，其实尝试这种蹲姿的影片在 internet 上面是非常的这个热门啊。然而大多数的人呢，会向后跌倒、侧倒，或者是抓住墙壁支撑。人体动作专家表示呢，这种姿势的关注呢，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维持良好身体活动能力的这个重要性。就是你试试看，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轻松的深蹲，而有些人却难以站稳呢？那美国南加州大学人体动作专家说呢，没有深蹲呢，其实你几乎什么都做不了。像你坐在椅子上，从车子上下来，上洗手间，弯腰捡东西，这些都包含深蹲的动作。那许多人熟悉深蹲，也是健身房常见的训练的动作，像坐下一样下蹲，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有时候我也会在家里面练一下这个哈，原来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健康还是蛮重要的。但是亚洲蹲呢，就是所谓的全蹲呢，明显是不同的。这种姿势需要将膝盖完全弯曲并向外推开，双脚分开，胸部挺直，大腿后侧贴近小腿。有专门帮助人提升活动率以这个力量的教练他说呢，就是吸引有很多的人呢对亚洲蹲呢有些误解。所以这位叫 Matt 的华人教练呢，他在社交媒体呢分享亚洲蹲的影片吸引数百万人观看哈。他说其实这个蹲法这个名字不是那么好听，有误导性。其实你也会看到非洲人这也是说他们的蹲法。东欧或斯拉夫人国家的人说，哎，这也是我们的这个蹲姿哈。所以这个亚洲蹲呢，实际上呢，据物理治疗师说呢，这是全人类的这个蹲法。这种深蹲需要膝盖与脚踝胯部还有更好的这种活动力哈，身体参与的这些部位呢也会比普通的深蹲呢会更多，而且这种的深蹲呢是有助于提升柔软度与活动能力，减少背痛，并且维持长期生活自理能力。大多数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能够自然地进入这种姿势，因为儿童关节活动度较大，身体比例不同。但是其实成年人之后，慢慢你进入到一个年龄段之后呢，你就会慢慢失去这个深蹲的能力，还不只是这个生理变化，长期依赖坐

0: 坐姿的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使用椅子或坐式马桶，让我们现代人呢几乎不需要深蹲，对吧？我们现在你说去上个蹲厕，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啊，你都未必能够撑得住，对不对？就导致我们活动能力和力量啊是逐渐的下滑。研究运作变化如何导致膝盖的科学家们说呢，你要是不用这种蹲的这种深蹲方式呢，不用呢就会慢慢的这个退化。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日本等亚洲地区比较不普遍，因为他们用餐仍然需要呢这个蹲坐。就是在日本，人们仍然需要走进餐厅脱鞋，蹲到榻榻米上面再坐下吃饭。所以某些基本的生活也需要这样的一种蹲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蹲式的这个厕所哈。如果每天呢都这样上厕所你还是会继续保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哈。但是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加拿大没有蹲厕，我们也很少会有这个在这儿路边上在哪里去深蹲一下哈。但是你知道在国内真的是还是蛮看到不少的这个年长的朋友会蹲在那儿聊天呢，或者是下个棋啊，或者是干嘛哈。像现在我们在这儿的北美的老人，你要是跌倒了之后，你有时候可能都没办法自己从这个地上站起来。但是有些如果说长期能够深蹲的，还保有这个能力的，也许你这个跌下去呢，你还可以呢这个站起来。当然了，如果说现在你想练一下深蹲呢，教练就是说呢，不要操之过急，不要硬撑着一次蹲到底，否则很可能受伤。建议从这个辅助开始，例如扶椅子或桌面，只下蹲到舒适的程度，然后再逐渐的这个加深。每天练几次，然后几周后你会发现，哎，你可以再蹲低一点点。所以说这个亚洲蹲呢，对这个身体啊，还是有一些的这个好处的。所以我们回国如果还有一些地方是蹲厕的，你希望自己是失去这种功能呢，还是呢逐步的适应一下呢，这个蹲厕对你来讲或许是一件好事呢。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啊，现在马上就要看世界杯了，如果你在现场看呢，我也知道我们有群友的买了票的，还买的是贵的票哈，那恭喜你哈，到时候你会不会和现场的观众一起玩一玩这种呢赛事当中的人浪的，你对人浪的这个背景了解多少呢，一会儿来讲哈。最近你看这个股市的这个上上下下，其实 SpaceX 的 IPO 哈，马上就会这个真的是走进我们的生活上市，就走进股市的市场，大家每天这个茶不思饭不想的，可能就会是吵来吵去哈。这个 IPO 呢，有可能引发呢大规模的抛售潮，一会儿我们来在财富见闻里面和你分享。还有这个球赛的这个搅动哈，加息的预期其实前两天呢是有些增加的。那这个世界杯的数据哈，如何会引导到这个美联储呢？我们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一下。好，那么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哎，有蛮多的这个台湾朋友啊，开始了到上海去做医美，为什么呢？上海的医美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一会儿啊，也在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和你分享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1: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1: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在这个大家是球迷哈，去看赛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在赛事上有很多这个人浪啊。你坐在体育场的座位上啊，那么你看到很多的这个人呢，一下子站起来，然后声势逐渐的这个升高，哎，这个就是人浪哈。然后你在身处其中的时候，就我们看电视呢，看直播，我们会看得比较清晰。但你身处其中的时候呢，你可能站起来，举起双手，发出自己觉得合适的呼叫声，接着你坐下，而他呢，这个会继续的前进，就像拥有自己的这个生命一样，这个人浪哈，这是一种呢，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运动赛事中反复出现的这个传统。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一个记录哈，迄今最大规模的人浪出现在08年美国布里斯托的一场啊 NASCAR 的赛车里面，当时有157,574 人形成一圈人浪席卷整座的场馆，但它的这个持续时间并不如其他一些记录。作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倒数的一部分哈，这个在墨西哥城啊，上个周末的时候呢，举行了一次人浪的活动。墨西哥城正在努力的超越全球最大人浪的这个世界纪录。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官员目前正在分析这项的努力，来确定呢，在墨西哥他们是否创造了新的这个纪录。而此前呢，被认为是持续最长久的人浪，是在2015年日本的一场的演唱会里面出现，持续了这个17分钟。墨西哥城的人浪活动举办的地点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叫改革大道，这条大道呢受这个欧洲呢林荫大道的这个启发，还有金融文化历史的文化的这个主干道哈，这个持续就是一个很适合连续的这个人浪。OK, 那么在这座的城市的举行的话呢，也是别具意义。40年前正是在这里哈，墨西哥城的这个阿兹台克体育场，这种独特的集体方式啊，首次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从此之后呢，这种现象便和墨西哥紧密相连，在许多国家它被称为是墨西哥人浪。尽管它是在1986年在墨西哥被广泛传播，但是实际上呢，它也并不是这个起源于此哈。很多人认为呢，有一个叫 Crazy George 的美国人，他叫这个 George Henderson, 应该被视为是发起并带领史上首个人浪活动的人。这是发生在1981年10月15号，当时加州一场奥克兰运动家队对阵纽约洋基队的棒球比赛当中。奥克兰运动家队当时已经在客场输了两场的比赛。然后到了第三局啊，这个疯狂乔治说呢，我想尝试一些没人见过的东西，我找了三个看台区域，开始向观众解释我要做什么。前两次呢都失败了，但是第三次人浪成功的绕场一圈，第四次则形成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人浪，然后全场都疯狂了。由于这场比赛有电视转播，这种带动气氛的方式迅速走红，并且被其他运动项目的球迷采用。然后他甚至出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但是真正让他透过转播传遍了世界并且成为全球现象的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哈。所以这个小小人浪的一个背后的故事我给大家分享。但是有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其实呢还蛮有兴趣研究这个的。有一位科学家说呢，我们之所以对体育场的人浪感兴趣，是因为他就是在这里的人类表现得像粒子一样哈，就是说作为物理学家呢，他们知道遵循少数简单规则的粒子呢也能够产生出呢看似呢这个复杂的一个现象哈，所以他们其实把这些的研究呢曾经发布在自然2002年杂志的这种期刊里面。团队分析了现场观众超过50,000的足球场的影片，发现一些呢令人惊讶的这个结果。他们发现一般的人浪会以顺时针

方向移动，速度大约是每秒12米，也就是说大概是每秒可以移动20个座位。那人呢会以一种惊人的稳定形态移动，宽度通常介于6到12米之间，约相当于15个座位。所以说呢，他们还发现说哈，最引人瞩目的是，这个在大型的体育场次里面，只需要25到35人同时站起来，就能够触发人浪。他们的结论就是，只要有少数积极的参与者，就能够带动呢数万人的行动。这个挺有趣哈，我们在这次世界杯里面肯定会看到呢很多的这个人浪的在不同的场次里面。好，我们来听首歌曲，轻松一下。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维吾尔群体向塔尼发出警告，指跟北京深化接触正将国家带向威胁主权和安全的自我毁灭之路。联邦政府预计今天引入法案，应对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安全问题。据报，伊朗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表示将重新评估谈判的形势。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及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日到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从6月1日起7天营业，天天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石斑鱼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3: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美国劳工部在今天表示，5月份 CPI 同比上涨4.2%，较上月的3.8%有所加速，这是自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同比增长水平，表明由于与伊朗冲突导致的高能源成本仍在持续推高价格压力。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袭击以来，美国人一直在感受到油价上涨带来的痛苦，能源成本上升削弱了消费者信心，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油轮能够获得持续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这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的供应压力预计将持续。学界人士和市场观察人士称，随着追踪指数的基金可能为 SpaceX 带来数十亿美元买盘，马斯克旗下这家公司的股价可能被进一步推高，并可能形成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据悉 Nasdaq、 富时、罗素和名胜等全球指数公司今准备将 SpaceX 快速纳入旗下指数。指数调仓预测机构估算SpaceX 上市交易仅15天后，约30%的自由流通股可能由被动投资者持有。日本三大银行三菱日联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和瑞穗银行6月10号宣布，将在2026年度共同发行与日元之内法定货币挂钩，以实现价格稳定的数字货币稳定币。首先将由上述三家银行和野村证券、大和证券共5家金融机构应用在股票和投资信托的交易。三家银行还同意设立协商会，将就旨在社会实际运用的运作方法展开讨论，今后还计划逐步扩大可使用稳定币的金融机构范围，受托发行的信托银行和提供系统基础平台的企业将在今后选定。根据路透社 Ipsos 的调查，仅有10%的美国人表示特朗普政府在爱普斯坦案件中帮助实现了正义，约1/5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在爱普斯坦案件中帮助实现了正义，53%的美国人担心因人工智能可能使家庭成员失业。据知情人士透露， SK 海力士计划最早在8月份在美国上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很可能在6月22号当周批准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托凭证 ADR 上市申请。SK 海力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SK 海力士计划在2026年内发行美国存托凭证 ADR， 但包括规模和时间在内的具体细节尚未确定。SK 海力士在3月份宣布以秘密提交在美国上市申请，一位消息人士当时称，这次发行可能筹集高达140亿美元的资金。韩国智库资本市场研究院的院长在今天表示，韩国散户的杠杆股票投资已经达到当地券商设定的上限，韩国每家券商都有融

0: 融资上限并受到严格的监管，目前各券商的贷款上限均已达到，意味着散户投资者很难从券商处介入更多资金进行投资。奈飞为亚太地区的会员推出了一系列流媒体平台的更新，包括引入垂直视频流和面向儿童的新游戏。据介绍，新推出的竖屏视频类似于 TikTok 视频的推送，旨在帮助会员发现平台上的新内容。该功能将于七月正式上线，仅适用于移动设备。此外，奈飞还将在6月20号即 K-POP 猎魔女团上映一周年之际，推出一系列以该电影角色为主角的儿童迷你游戏。软银集团用所持的 OpenAI 股权做抵押，进行了至少60亿美元保证金的贷款。目前该公司就此与潜在债权人进行的谈判已陷入了停滞。知情人士称，在此之前软银已为该笔贷款锁定了约50亿美元的资金，但尚不清楚这些承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2: 我才有，
1: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inor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1: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大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大优惠呢。
2: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1: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inor Lexus。
2: 当 Valinor Lexus 一间以 Winsold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么就是最近哈，你可以看到股市的这个上上下下，还有一些的就是股票的炒股的朋友呢，爱好者们哈，都在议论呢史上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哈，这个 SpaceX。 其实市场对 SpaceX 股票的认购需求空前的高涨，华尔街也争相的抢购呢马斯克旗下火箭和卫星公司的股份。加拿大可能是 RBC 这个券商在承销吧，好像你进入 RBC 的，就是这个我不肯定，因为我没有 RBC 的这个炒股的账户哈。进入这个账户之后呢，你可以去申领一下吧。应该另外还有一家的，就大概有2家哈，这是我目前我自己所知道的这个信息。但是这场认购热潮的背后呢，却是市场集中的抛售。投资者为了筹措认购的资金，那你得要把自己啊，这个可能广泛撒网，很多资金要收回来哈。所以这几天呢，哎，还蛮多呢，这些不少的抛售的这个抛售潮，纷纷减持投资组合当中的其他股票。诚然呢，这个 IPO 通常会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这个法国巴黎银行美国股票衍生品的策略的主任 Greg 呢，在上周五呢做了一份的报告，这个报告里面说呢，这次情况有所不同， SpaceX 上市不仅会带来市场的波动，它的市值还将创下美国 IPO 历史的新高。这次计划呢是通过 IPO 发行超过 5.55 亿股的股票，发行价是每股135美元，募资至少是750亿美元，公司的这个估值将超过 1.75 万亿美元。那如果这个承销商行使超额的配售权来满足高需求，募资总额可以增到857亿美元。 这次 IPO 呢，就是在这个

星期四的晚间会确定发行价，股票会在周五的时候在 Nasdaq 交易所挂牌交易。所以接下来呢，大家频频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把自己所有能够用到的闲散资金哈，希望到时候在这个市场里面热热闹闹的这个分一杯羹吧。股票的这个代码会是 SPCX 哈。分析师们都指出呢，它会带来的许多单一的资金流或许慢慢的会被市场消化。就是问题在于，就是说许多的这个资金炒高流向高度趋同，叠加效应显著。所以说你不难想象散户的这个跟风抢购，对吧？有大概300亿美元的被动资金买入，再加上这个杠杆型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还有期权交易基金集中涌入，将迅速的加剧该股的流动性压力。一旦所有资金同时集中买入或抛售，价格错位风险将大幅的这个上升。从2002年成立以来呢，其实在航天领域，甚至在美股的领域，还有在这个社交平台的这种呢热点新闻的领域呢，马斯克和 SpaceX 呢都在占据主导的地位。长期以来，它也是呢全球估值最高的初创企业之一。去年该公司占据全球火箭发射量的 80% 以上，目前已经有超10000颗星链卫星在轨运行，为企业和军方提供天基互联网服务。那尽管这个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没有调整纳入规则，但是之前我有谈到说呢，这个纳指啊修改了纳入的规则，会促使追踪这个科技股指数的被动型的基金产生买入的这个需求哈。因为这类买入的资金同样是需要通过抛售别的，因为钱在别的里面嘛，那他不想说自己再加很多的现金进去，那会就把一些股票就是要调仓，把这个仓位调出来全部涌入这个 SpaceX 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散户流动者呢可能比被动资金流呢更为的这个显著原因在于今年以来散户投资普遍抱有错失恐惧症式的追涨的心态，这种从众的行为往往会加剧行情波动，引发这个肥尾效应，就是极端行情发生概率上升。他补充到呢，被动资金涌入将进一步放大这种效应，散户的大部分的资金可能啊都配置了其他个股，而近年来人工智能相关个股股价飙升，这一类股票自然就成了套现的这个来源。反正上周五呢，这个芯片股领跌的股市暴跌行情呢，就有分析师认为可能正是有些分析师此前预警的价格错位的一个早期的这个信号。那散户为投资 SpaceX 而抛售近期热门股和杠杆类金融产品的规模可能会非常的庞大，庞大到你可能都没办法预计到底有多大哈。大家都要把钱给之前也赚了一些嘛拿出来，然后呢这个调仓调的这个等着，就这个在市场上大家呢就是炒一炒。这个 IPO 呢其实也会让华尔街经历一轮的震荡。但是呢这仅仅是开端，像 OpenAI 或者是Anthropic 也计划在今年上市，届时同样会迎来巨额认购的需求。与此同时呢，其他超大规模公司也在进行两次的增发。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上周发行了850亿美元股票，大量新股突然涌入市场，引发了人们对市场需求能否消化所有供应的担忧。头部人工智能公司上市也意味着那些持有关联企业的股票希望间接分享人工智能行业红利的投资者不再需要持有一些相关的个股哈。反正就是投资者很多呢，他没办法直接投资头部人工智能企业，他可能就是只能购买一些替代性的哈，这个替代性的标的最终可能是想要直接持有 OpenAI 的股票，那么这些关联的概念股原本具备的稀缺的价值呢，那你就会大幅的缩水。反正最近的这个股市是比较这个多的行情也比较呢大的波动，大家各自小心。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

0: Shy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来聊一聊哈，这个世界杯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资讯哈。这个我来看看，我们一起来看看美联储呢，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之下呢，美联储的这些真正采取行动呢，会有些什么样的行动哈？马上这个周五会拉开帷幕，大型的体育赛事呢，其实往往也会利好主办国的就业和经济。目前这个世界杯效应已经初步的体现在美国的这个就业数据当中。劳工统计局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呢，5月份非农就业新增17.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8.5万人，失业率稳定在4.3%。薪资同比增速虽然是小幅回落，但环比走强。数据公布后呢，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显著的升温。但是今天早上哈，今天早上最新的这个数据呢，其实下来之后呢，也是对这个基本上加息的又稍微呢有缓和了一点哈，因为这个升温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你看这些数据呢，美联储操控者每天也在不停的有这个数据那个数据。如果我觉得说呢，我们自己是好好要在多伦多生活的，或者说你是即便你是炒股的哈，就是各种的数据呢关注一下，但是也不要被这个数据呢影响太多还是要把自己这个也就是训练的不要被太多的信息呢所影响啊。那分析人士认为说呢，其实总体来看呢，世界杯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五月非农就业的这个超预期的表现更多是临时性的脉冲和周期性回暖叠加的结果。在这个背景下，市场对加息的讨论虽然显著的升温，但是离美联储真正采取行动还为时尚早。那国内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对记者表示呢，回顾美国曾经举办过的奥运会和世界杯赛事期间，地方和州级层面的休闲参旅就业确实有跳升，但全国层面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增长，因此他认为今年6到7月的世界杯赛事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总量有限但结构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餐饮、住宿、旅游等服务行业。那其他的证券行业的这些分析师呢，也对记者说呢，综合此前的经验，可能赛事会带来非农就业的前置招聘和赛事后的这个滑坡。具体来看，就是开赛前的几个月哈，就过去了已经。商业服务的领域，物流啊、后勤会提前招人。赛事期间呢，岗位增加则集中在酒店、休闲、零售和交通业。赛事之后呢，随着临时岗位结束呢，非农新增就业会出现回落。所以呢，他们预计呢，本次世界杯期间呢，美国将这个净增150到200万的外国游客，利好服务出口与本土消费，预计将对二季度美国 GDP 的增速形成大概0.1个百分点的这个拉动哈。那此外，根据这个国内证券部门的研究人员说呢，这次对美国本土消费的拉动也在大概100到150亿美元之间，相关投资拉动约20到30亿美元，然后折算之后呢，拉动2-3季度 GDP 年化环比增速各0.1个百分点。然后他们经过了这个就是模型去推算呢，会增加季度性的就业的这个岗位约7.2万个哈。这个近期美国就业数据的反弹呢，既有去年降息以来国内需求的改善，也有近期能源行业的增长和世界杯效应的短期脉冲。但是呢，美国非农就业的结构和就业扩散度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那劳务市场供需双落的现状并没有改变。这个意味着就是就业数据的短期走强未

币会代表趋势性的这个反弹。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哈。我们来听首歌曲，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呢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台湾人开始要到上海去跨境医美呢。我们一会儿见。

0: 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中央银行刚刚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2025，这个是央行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的水平。央行指出，将会继续评估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并暂时不会因为能源价格的波动而调整货币的政策。不过，央行重申，如果高油价持续推升整体的物价，并令到通胀的压力变得持久化，当局已准备好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通胀预期失控。有维吾尔唱权团体向总理卡尼发出了警告，指加拿大跟北京深化接触，正在将国家带向威胁主权和安全的自我毁灭之路。而维权组织维吾尔运动的创办人阿巴斯接受本国调查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表示，北京正在利用西方的民主制度、社交媒体和代理人，企图取代过去70年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他指出，中国正在秘密地进行渗透，利用家国的政客、记者、学术界散播意识形态，并质疑卡尼身边到底有多少人正实际为中国工作。阿巴斯并特别点名批评自由党的国会议员马荣征，较早之前在国会聆讯当中质疑中国问题专家时语气激进，且否定强迫劳动的证据，形容其表现跟中国政府官员的剧本是如出一辙。但他预期加国等西方政府内部遭受中国渗透的真正规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被彻底的揭露。联邦政府预期今天引入数码安全法和加拿大数码安全委员会法，来应对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安全的问题。环球报和国家邮报日前分别报道，预期法案会提出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但符合安全标准的平台就可以获得豁免。负责法案的文化部长米勒昨天说，政府将会采取一切的合理措施保障儿童的安全。米勒定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召开记者会。安省的省警巴里殉职，而省警的总长卡里克证实，一名18岁的男子被控一级谋杀、危险驾驶和逃避警方追捕的罪名，警方仍在调查事件，目前不公布疑犯的姓名。而卡里克昨天较早前证实，29岁刚刚入职2年半的巴里，昨天下午大约12点半，在安省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进行调查期间，被一辆车撞倒，及后伤重身亡。国际新闻，美伊再次发生冲突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警告，可能下令美军开始轰炸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批评伊朗领导层在谈判当中一直都拖延，本来有机会签署协议并继续的生存下去，但现在他可能会继续行动。特朗普较早之前在社交网站发文，将谈判停滞的责任归咎于伊朗，称伊朗花了太长的时间谈判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要付出代价。特朗普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变得一团糟，包括海军和空军已不复存在，而被彻底的击败，并质疑伊朗只会空谈不会行动，声称中东的恶霸已经是灭亡。中东局势再次升温之际，伊朗周边的海域接连有船只发生事故，继一艘货船在也门附近遇袭之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在阿曼的苏哈尔市约20海里

0: 之外，有一艘运油轮的机房在当地下午的一点钟左右起火，造成最少一人受伤，两名船员失踪。当地的相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未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指当局正在继续调查。中共上海市的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56岁的陈宇健是高级经济师，长期在上海工作，历任上海市松江区政府区长、闵行区的区长及区委书记，2023年12月任上海市副市长，24年兼任上海市红十字会的会长。正在日本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早上在东京与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双方同意因应中东的局势加强能源合作，确保马来西亚向日本提供石油相关的产品，而双方也讨论确保液化天然气、稀土、化学肥料等供应链稳定的措施。高市指出，日本和马来西亚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之下，双边关系在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不断取得进展。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转到华盛顿，预料会拜访美国国会与议员会面。郑丽文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指出，台湾绝不能沦为大国在谈判桌上交易的棋子，呼吁两岸恢复对话，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并强调改善两岸关系并不代表台湾会放弃自身的组合能力。郑丽文星期一在纽约出席座谈会的时候，被问到有多少台湾人愿意接受大陆提出的统一方案，他承认绝对是少数，又指如果台湾现在举行和平统一的公投是很难通过，但认为多数台湾人民都支持两岸对话交流。郑丽文也都期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扮演领导角色，透过合作和对话创造巨大的和平红利。特朗普上月访问北京期间曾指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南非约翰内斯堡一个寮屋区发生了枪击的事件，造成最少12人死亡，9人受伤。事发在当地的星期二深夜，十多名的枪手乘坐客货车前往克利夫兰地区的一个寮屋区，到处向居民开枪，随后逃逸，而警方正在追捕枪手并调查犯案的动机。报道说，南非近期多度发生大规模的枪击案，其中有多宗涉及约翰内斯堡一带的非法采矿的集团，而这次的事件的克利夫兰地区也都是非法采矿活跃地区之一。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截至当地的星期一，累计确诊的伊波拉病例增至598宗，其中115宗死亡，目前有297名的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的状态，累计治愈的人数增至有22人。当地的卫生部报告说，确诊的病例个案逐星期的增加，疫情仍存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的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了临时指南，以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和跨境防御的工作。该机构表示，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密切，边境管控薄弱，令这轮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依然较高。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ra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医美啊，在亚洲国家里面呢，韩国医美做得很好的，然后可能还有日本。我也知道不少的人呢到韩国到日本去做医美，然后做完了回来不是有个段子吗，他们在海关的都被拦住了，因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呢完全不太一样哈。那现在呢，这个在台湾，这个抖音和小红书呢成为台湾年轻族群的主要社交平台，而且台湾的有政府官方的人都说呢，想要把这个小红书给封掉哈，怕影响台湾的年轻人。这些源自中国的平台所推崇的五官和身材审美的标准，也逐渐呢渗透到使用者的心中。小红书上热议的什么总裁脸呐、天鹅颈啊，还有精灵耳等医美的词汇频频的出现，成为了讨论的这个焦点啊。然后呢，许多追求这些热门审美五官的台湾人开始动身前往上海等地，跨境医美市场也因此逐渐的打开。其中通过非诊所的中介或代理商，要将这个求诊者呢介绍到医美诊所的行销的模式被称为是渠道医院。这些中介或代理商来源多元，包括个人、美甲店啊、美发店、健身房或按摩店等等，从中牵线的中介被称为是蜜蜂。他们负责介绍客户给医美诊所，并且从中获得佣金或者是回扣。现在从事两岸跨境医美中介的台湾人多半是年轻女性或者是网红，甚至还有一些男性。他们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医院或医师合作，并且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整形医美改造故事来代言自己的这个事业。然后记者呢采访了相关的一些求诊者、中介以及台湾的医师，深入去了解这股风潮的兴起和背后的挑战。其实这种医美它也是一种文化，这个放到几十年前大家都不接受哈，也没有这样的机构，但是现在呢，这个医美就是一个风潮，而且接受程度非常非常的这个广。有人说啊，这个医美啊是一场修行。今年中国的医美产业快速的爆发，一些研究说呢，市场的规模已经是超过呢3000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医美市场。除了美妆、药妆之外，在中国每年手术和非手术项目达数百万人次。一些的这个譬如激光或施打肉毒杆菌等项目，这些轻医美啊正是快速的成长。在这个庞大的这个市场的带动下呢，台湾人前往上海或深圳进行整形的跨境医美风潮也逐步的打开了。现在还没有官方统计这种跨境医美的市场的规模，但是到中韩等地进行跨境医美早已是台湾年轻男女的熟悉的话题和这个实际呢在实操的一些的经历哈。有很多社交平台上都有帖子询问去上海做医美是否值得啊等等哈。从事跨境医美中介的这些网红呢，最高更有数十万的追踪者。然后他们这些人呢经常会上台湾的综艺节目去分享自己的医美的历史，他们也不在乎把自己最早的这个样貌呢展现在大众的这个眼前哈。比如说有一位洪小姐，她39岁，她向记者描述自己的这个医美的动机，她就说其实医美就是对应内心匮乏，用外表填补内心匮乏，我们就想变漂亮来填补。现在的我挺好的，她说持续抗老抗衰跟时间赛跑，对我来讲呢医美是一场修行，不是一次的赌博。那么像这些洪小姐这样的台湾男男女女为何选择到上海修行呢？她说呢，她认为上海人口基数大，和台湾相比呢，当地医生的操作经验丰富很多，技术也因为长期磨练而更为成熟。其实这个在上海的台湾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可以说呢，这是蛮集中的一个小台湾了。更重要的是呢，他在上海发现医美强调的是整体审美，能将这个整张脸呢全面的改造，让每个五官呢彼此协调配合。他过去在台湾花几百万的新台币整容，他觉得心态这个整变了，没有真正的变漂亮，没有达到美的标准。大概5年前他到了上海，发现上海呢这个医美的这个

技术呢，令到他很震撼。保留东方韵味又接轨国际审美，完全颠覆我的认知。然后他说呢，过去他说在台湾整的是眼睛鼻子等五官各自独立，常常出现眼睛是眼睛的样子，鼻子却是另一种样子，导致整体不协调啊。上海有美学设计师这个职位，能让整个面部达到协调，变成一张真正好看的脸，而不是局部好看却整体不搭。然后现在呢，他说台湾人去整啊，很喜欢整成一种什么样子的呢？这种洛丽塔风啊，这种洛丽塔风就是少女风，这种幼态脸啊，就是你的脸呢要显得好 innocent 那种感觉啊。现在这种风潮是整体审美的核心的这个代表啊。这种幼态脸的特征呢，包括额头啊、苹果肌、嘟嘟唇啊，这些都是要有饱满的面部软组织，然后还有精灵耳啊，要营造一个娇俏逆龄的公主感。这些我都是第一次听哈、啊，我今天也给大家来开个眼界哈、啊。所以像洪女士就是深受这种幼态审美的吸引，她并且将其融入自己的事业和这个个人的改造里面啊。换言之呢，我看她的照片整完了之后，就是宛如动画中青春少女般水汪汪的大眼睛，微微翘凸的双唇所构成的幼态脸，已经成为中国医美主流的审美，吸引无数的这个中国女性视她为改造的这个范本哈。然后还有一位带起中国幼态脸风潮的是一位呢30岁的网红汪静啊，据说这位女士呢她是自称前后砸下了100万人民币，历经多次的手术，最终打造出呢标志性的幼态的这个长相哈。所以她自己的这个长相就是把它给整理好了之后呢，他就开始以此为蓝本来投资整形医院，就他在自己脸上先做一下试验，这个田里面的试验成功啊，自创的幼态审美的方案。然后现在反正蛮多的这些网红带货呢，上海的医美对台湾人来讲呢吸引非常的大。他说而且呢价格又比台湾便宜，医师的这个手术又很成功，经验又很足哈，技术和成效都很出色。他说以后再也不用呢修什么鼻影啊，整个人看上去更精致，但完全没有呢这个过度整形的感觉。事实上呢，有多位的受访者都提到说，上海医美的价格普遍低于台湾或医美大国韩国。台湾的医美医师呢，向记者表示说，上海的整形风气确实比较大胆，原因就是呢，很多网红或者是男男女女呢，对上镜头的需求很高，因此手术之后呢，上镜呢很立体啊。然后呢就是上海的这个医疗的手术的手法呢跟台湾比起来呢也是比较大胆。他不过台湾的医师说呢，就是这个上海的技术比较大胆，虽然能够带来立刻的容貌的变化，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性哈。其实我自己呢说实在的，我也没有这个胆儿啊，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呢，可能还是比较土吧。所以还有人去整这个天鹅颈啊，就说你说面部哈我可以整，还有这个脖子呢也希望可以做些手术呢，天鹅颈整体这个颈部线条呢做一个呢大改造哈。这个天鹅颈呢就是指修长优雅紧致线条流畅的颈部轮廓，求诊者希望像天鹅般优美修长，从侧面看下巴到脖子交界清晰利落，没有双下巴，没有这个赘肉，没有松弛哈，整体呈现高级感和年轻的气质。其实这个不只是女生啊，男生啊也是把自己就是整到一个呢自己满意的这个角度。所以到上海做很多医美手术的这些人，不管是脸部还是脖子的哈，男男女女他们都不介意把自己过去最早的照片呢翻出来，然后跟自己做完之后来做个对比哈，然后引起了现在台湾人前往对岸跨境医美的这个风潮。上海的医美产业在过去10年经历了非常快速压缩式的进化，包含对岸这个医美产业短时间内引进开发许多顶尖的医美仪器，
当然中国这个人口基数那么庞大，中国医师也累积了极为惊人的临床案例量。

0: 哈，一个医师每个月可能同一种治疗做了数百次，对于手术的层次、手感、剂量掌握得非常好，这点呢是不可否认。还有就是到上海去做这个医美呢，有一个去韩国没有的优势，就是语言沟通没有障碍啊。台湾人去那就诊呢，完完全全也没有语言问题。曾几何时，其实很多人都是去韩国，现在大家都去到这个上海哈。不过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就像我们要回国看病一样的，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呢，它你可能有些人在加拿大这个医疗体验不好，那有些人回国体验很好，那又反过来，有些人回国体验又不好，在加拿大的这个医疗体验又好，这个医美也是同样的。我觉得这些的风险呢，每个人在哪儿做的风险都要考量进去。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 连续11个小时的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它。您的每一分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这么好的医院，绝对带给我们莫名的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在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们星期三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早晚空中相伴的财富生活，祝你周三工作生活愉快，我们周四明天的早晚九点继续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今年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的转变成市场认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